这个那么中国那边那也一直龙丹他不在这看了说话的地我听了你但不得身边是潘多来努力呢来你开发的样子你我身边做的人们感觉你什么一说话的我们老给了你说说话的呀呀能不能我们来碰我你有龙波刚波去比利利亚啊这是我这你看没陪伴那人但他们会让那鱼不带他说了滚带不如我到地里的地那么年这不是那人也不不如我们我那么逐步过来我那不我我你呢从而也得来去还有胸口龙波不如热的干你龙波一直没当欠少要阿伯这个公正举报一弄名字对不起我你要欠阿伯这名一直欠弄的这我听呀我来点呢你我来一直那呢你没有这个也不来不明什么么来呢来呢欠弄啊对第二个不欠弄的这这那么逐步过来我来去可是四十岁呀呀可是你看嘛呢你但那就比例的要我我我来做那做虚拟的成年我来做但那我去那做那我你呢门级单人马勒马勒刚一南是不灭南独狼那不吃王那里南独没个我让你了不灭呗他不用呗真的领导大家的懂得吃光都单人节干没不能下过你对呢亚洲你他在这金钱呗把这单独了立下个干那下岗是为吃光行了干么看了说没吧过冬天干吧是干吧这件图我们那边没红那么近这件图那么就不过那边能没来听在呀陪不如那当俺们这个我都没来听但那什么没来从我到亚国去没来我都那都去一路城你我没来你明你谁那么什么没不在这这那么多人要不你吃完是那么多人没过好你我当那些那不怎么弄，他不这里有店里的人呢，我来我大家的铺，吃干那个等邻居呀，全铺你个么人呢？那么主播跟那边呢，也着么就我来再下等下等给，把这单独牛这红么人？下个个那牛下岗的个别红呢？一些哎跟国东我都去了。是过来要的呢，伢我们那边没有那么近，这几栋那么近要的呢，伢，以前那么住不过来是，跟没那么熟悉近的呢，跟没去那么熟悉吧，因这边，俺住不过来近吧，因这，这就住不过来，俺家用啊，我些什么，我些东西，你，俺通没用，我养没些，可以落几天呢，俺没把因些。可大家切记，顿顿立那，干那些解决人送病，俺重视个别可能，老的呢不免得长拉设备，下多呢干得少，错嘛啥吧，俺趁这把马多，下了俺送到，通别根本没把他设备，主播过来俺人送病，根本下几个人的五月没俺给提起你去，叫那主播过来切了，切了没谁能我。单张呢？这个跟这个这那么近呢？那么住不过来去，也那么熟悉近呢？那么熟悉么？那么得不得呢？不近呢？那么住不过来是近呢？么？那么得不得呢？也那么住不过来，那谁用药呢？不，我谁用呢？不近，你那谁怎么用？我也没事，别路就把退，你得不接受人呢？那么住不过来是爱之心，别他的，你那你干哪呢？意思也有呢，但你总是可有这个情，必须什么不仅没得长宁，但小姐的呀，错嘛不有呢，错嘛啥个事？别个你趁他做嘛多拉点，谁我送的呢？谁没用呢？你谁我送的？谁又给我们弄去呢？你，啊呢？你读不过来，你呢？你，也就是。

滚滚同结结缘抱怨同结一缘真把握生长一点有多钱地线线啊超一次路一道别对家丢啊一缘没说你多钱几多的难求求抱怨喜悦却来超一次